0: 能交代子女呢？啊，怎么完成我的没有完成的任务？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刻，我仍然站在前进之头为农民服务，这是我当初许下的诺言。
1: 通知书总要有人送，老人们的家信总得有人读，乡亲们缺少生活用品也得有人帮着背。随着脱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小道变公路，桑南才也跨上了摩托车。一次雨中送剑，他连人带车滚落15米的悬崖。
2: 他开始说：“哎呀，你说全部碎骨，不能用了，已经里面腐烂完了，只能接了，说后面接了，记住。”
1: 失去了一节中指，他仅仅休息了2天，就再次踏上了油路。
2: 可以说是我也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一样的，必须要我要服务到底，走不到那一天为止。
1: 从毫厘必争到工业突围，从治沙坚守到清淤疏通，从泥土深情到深山跋涉，6种声音，6种人生，共同书写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3: 啊，你笑我了是吧？
1: 岁月无声，精神无形，一代代劳动者铸就的这座精神丰碑，犹如不灭的火炬，照亮复兴征途。
4: 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
5: 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4: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
6: 加油！
4: 冒险的人一直在努
7: 力。我是人，哪不是神？这哪还会不一样？
8: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只有做到位了，你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睡觉。
9: 我宁愿站在导演我的岗位上，我也不躺在我顶撞上去干
10: 什么。我女儿是你到底是要操持经济还是要命？有时候两个都要。
4: 闪耀成名门星辉，让未来生风如妆。
11: 如果做不好，我们就去跳海。我是组长，我第一个跳。
12: 明年是万丈深山，明年是高山，没朋友。
13: 济南险种工作面前呢，我先上，我能上，我敢上。
14: 只要我们岛上还有一户村民，我就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1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必须通过人工辅助干预啊。那么我们首先是人工种草啊，来恢复荒漠化草地。那么这个呢，要求呢是降雨量必须在250啊毫米以上，覆盖度呢低于20%。那么这个可以我们通过研判选择它当地适合当地的优势的乡土草种类，那么进行混播，最后和肥料以及相应的技术，那么一起啊这个进行这个两个补播啊，那么这样就能达到建制的要求。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大面积实施3到4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可以说植被修复的就比较好。那么主要的多年生的禾草，尤其这里是用的是丁草，那么定植成功啊，存落高度呢达到了40厘米以上啊，那么地表的覆沙基本上固定啊，所以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探索了物种的配置以及补播的技术和机械啊，那么解决了多物种有机为混搭一次性均匀补播的一个技术难题啊，这个一个是物种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补播的时间以及机械的配套啊，这个都很关键。第二个呢就是荒漠草原低扰动地下卧倒的这个营造以及收种治理技术，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是将近20年的一个实践啊，确实也证明了它是一个啊这个有效的啊这个技术啊。那么主要是在因为荒漠草原，那么降水少，那么我也没有补灌的条件，那么同时呢两个补播基本上也很难实施啊，那么我们就通过采用专用工具造成这个小坑式的一个这个卧倒啊，那么最终通过自然的力量，那么来致使在这个卧倒里面能够进行植被的重建啊，相当于实现了自然的血播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观测研究发现，坑内的土壤种子库种子数量是坑外的21.5倍，物种呢是坑外的3.8倍啊，那这个就是说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呢，通过因为荒漠草原风也比较大，那么它能够收集相应的种子以及和水分啊，留住水分，然后造成一个卧倒效应。我们刚才讲的，在重度退化的荒漠草原，那么实现了近自然的播种、施肥、灌溉啊，这个我可以说为这个脆弱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那在轻度荒漠化草地修复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参与另外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场景降雨量要求在450毫米以上，或者有补灌条件的降水较少的一个草地啊。那么首先是天然原生草原，那么我们发明了低扰动的三联配套生产体制技术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机械的研发，把我们两种的这个配备啊，最后形成一个良法，那么三联配套。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通过我们首先是捕获紫花苜蓿啊，那么也是改变了羊草草原豆科牧草比例低啊，品质差的一个啊这个结构特征。那么可以说我们通过捕获呢，从这个之前的啊这个存活率不到30%，提高了80%以上。那么捕获后的苜蓿的生物量占草地总生物量20%以上，可以说让我们天然的羊草草地的饲草产量以及品质都得到显著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天然打草场啊，那个适用燕麦的这个低扰动旱作生产技术，那么这个也要求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啊。那么针对这个亚健康和不健康的这个打草场草地，那么通过我们在西蒙的这个近5年的一个试验，可以说捕获燕麦之后，那么产量能达到134.7公斤。可以说比每亩总产量比较对照提高3倍以上啊，那么这个可以真正解决了我们现在打草场退化以及快速啊这个恢复打草场产能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在7、8月份啊，在降雨就雨热通气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的是短生命期的燕麦品种，能够在这个时间满足啊这个高产高效生产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就是羊草本身的啊切割覆状技术。那么羊草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它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因为也是气候以及我们过牧啊，导致了羊草草原呢也是一个退化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在箭虫菌退化之后啊，那么密度每平米小于15株，那么就可以通过切根来提

到它的密度。那么这呢，也专门我们这个自治区也专门出台了一个地方标准，叫退化养草人工草地机械化铺装技术规范。那么这里边呢，也包括了啊单独的切根，包括切根加施肥、切根加补播啊、切根加施肥加补播等等，都有了明确的技术规程，大家可以去查看。那么同时呢，为什么切根啊管用？那么就是因为养草它是以根茎型繁殖的啊一个物种，那么我们通过切断部分的老根和根茎，消除了顶端优势，来刺激啊植株萌发大量的新根和新的根茎分裂。那么现在呢，这个科学院呢也是利用了这个养草的一个根镍，他们研发了一个镍压导的一个技术，那么通过捕捉这个养草根茎的这个镍压，那么来快速的修复啊草原。那么通过我们同时呢，通过这个40年的我们遥感数据的这个监测发现，也是中国草原整个植被高度在进行啊在矮小化啊。通过我们这个植物本身，还是通过我们大尺度的数据，都证明了啊这个植被高度在下降。那么这呢有几个区域的利用啊，我们首先在应该是在东屋啊，那么我们通过切根施肥，可以说使它整个鲜种提高了94.14%啊，甘草提高了85%啊，每亩增产110公斤的优质甘草啊，这也可以说是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在大面积的应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图上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较对照呢，可以提高95%以上，带来了显著的生态以及经济效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修复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草地保护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比较这个严重的，也就三个类啊，一个是入侵植物，第二是毒害草，第三个呢就是鼠害啊，这都是我们生态修复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都已经近3年啊，可以说针对黄花赤藓，也叫赤萼龙葵啊，那么在西蒙可以说是大面积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3年呢，通过去研究它前沿扩散点的监测灭除技术，到扩散通道的拦截阻断，再到大面积发生区的持续控制，那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这个研发，那么提出了针对性的技术措施。那么在前沿扩散区，我们是通过啊这个无人机，还有我们地面监测点的监测，然后呢提出这个及时早发现早治理。那么发现之后呢，我们就指导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动态清理的铲除啊。现在基本上在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已经啊得到了清理，真正的清理啊，把我们这个黄花赤藓进行了这个根治。那么大面积这块呢，那主要必须要靠人工的清除以及机械铲除，或者是化学啊这个控制啊，那么才能够实现提高效率啊，提高效率。那么我们这3年也累计示范推广10000，那么可以有效减少了这个种群的数量，那么实现了生态的修复。那么在毒害草蓝毒这块呢，我们也是主持了一个重点研发的项目课题。那么在重度发生区，比如蓝毒概度大于45%的，那就需要采取围封加化沙加增肥加增草啊的方式。那么通过实施下来呢，叫对照组防效可以超过94%啊。那么天然墨草总生物量显著增加28%以上啊。那么中度发生区，比如说蓝概度大于25%小于45%的，那么我们就采用围封加抑割加增肥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实验数据呢，叫对照组也能达到72%以上防控效果啊。那么总生物量呢，也能增加20%以上，可以说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这个技术的筛选以及啊进一步的集成，那么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西乌旗还有乌拉盖啊整个大面积应用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两张，那就是对照啊。那么可以说蓝毒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禾本科植物，那么降低了禾本科植物的密度种类，那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生产。那么只要它禾本科的是一起来之后，
难度基本上就可以下去了啊。所以通过这个。

这里的效果，我们发现防治之后啊，豆科和杂类草这个显著啊降低。那么赫敏科上来之后，整个这个我们难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那么鼠害呢，可以说这些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啊。那么和内蒙古鼠害团队一起，我们从监测啊，这个大面积的智能监测啊，到我们栽种的评估，到最后灾后修复啊，那么我们从监测的技术啊、算力啊、这个还有我们整个生态预知的确定，那么到最后技术这个治理技术的集成，那么我们针对重度发生区、中度、轻度，那么制定了相应的防治策略啊。那么通过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治，最终还有我们的天敌防控啊、生态调控，那么来实施区域的鼠害治理的技术方案的确定，以及这个效果的评价评估啊。那么这块我们真正现在已经实现了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智能监测技术的集成和应用，那么也建立了几个三个标准的那么一体化监测的一个监测站啊，那么也成为了国家林草局的一个国家的鼠害的这个监测站。那么我觉得未来这套技术集成之后可以全面推广，我觉得对我们生态工程区鼠害的防控将会起到坚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退化沙地呢，那么常见的技术也有也分了轻中度，那么也是首先还是以风雨为主，那么在轻度呢主要结合轮木和修木，中度呢要补播和施肥，那么重度呢也首先要风雨，在尤其要建立沙站在沙站里面再补播灌草组合加施肥，那么这些技术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沙发这个地块的治理。那么首先呢是沙地的人工种草那我们这个植被带队的选择30%10%-30%的平缓沙丘或者沙地，那么以及原生植被结构单一的自然恢复缓慢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人工的补播种草那么可以选择的有冰草、沙打万、羊草、羊柴、明条、锦椒、无知者、沙米等那么播量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试验下来呢，大概25-30公斤每亩，播深在2厘米那么播种时间在6个月叫七月，就是在雨季之前抢播。技术优势呢，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补播啊，保持了植被和水的一个平衡那达到了功能的一个恢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那么这边讲，这个主要是针对严重退化的沙地，尤其是盖度低10%的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用环柳建立活沙站，那么补播冰草、沙打万、羊草等，那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工程固沙那么同时呢，我们实验证明呢，草梁沙站加上这个环柳沙站配套使用的话形成这个嵌套模式，效果更佳效果更佳。那么还要介绍两个案例，一个是风湿坑的治理。那么在极度沙化的风湿坑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需要这个集成的配套。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讲前面所有提到这些技术风雨加补播加沙站等等配套施用之后，它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尤其在我们在西蒙做的那个也列入了典型案例那么同时呢，在沙地荒漠草原治理呢这一块，尤其是我们针对沙蒿地尤其沙蒿退化的地，我们进行了这个补播紧接的一个试验。那么通过这个试验之后，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真正整体提升了我们草地的质量草地的质量可以进行轮木利用那最后花2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草原所一些情况草原所呢是成立63年，那么是我国唯一的专业从事草地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现有职工190余人，那么我们这个建立了相应的一个体系，那么扎根草原近70年开展工作。那么我们真正按照全产业链研究的这个需要，建立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体系以及科研体系都有，无论哪一个这个环节，我们都有相应的团队和力量来支撑。那么可以说，我们也在这里也建立了相应的标准化的科研平台，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们这个科技工作者们有需要进行合作，也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基地上进行集成示范和研究监测。

那么我们草原所呢，70年来的贡献呢，可以说首先是两个历史性贡献。那么开创呢，提出了中国草原分类。那么我们组织了啊，这个第一次的草原的普查啊。那么当时承办了草场资源的北方办公室啊。那么形成了系列的著作和课件，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草原资源研究的宝贵的材料。第二呢，就是我们李波院士啊，开创了草原信息化管理的先河，那么把遥感应用到草地资源的监测，那么这里块呢，也是对我们草地这遥感出产以及草系平衡监测也打定了良好的一个基础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近十年呢，也承担了17项的国家重大项目啊，那么我觉得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对同行的支持。那么尤其在北方草原退化与恢复机制这一块，我们可以说组织了一个973项目啊，那么系统的研究了它退化的机制以及要恢复生产力的一个途径啊，那么也获得了相应的奖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建有两个国家级平台，一个库一个谱啊，那么在乡土草资源收集挖掘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啊，那么培育了相应的品种啊，得到很好利用。最后呢，在风物系统固碳减排这块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啊。那么最后呢，我想用这一章篇结束啊。我们上北工程是一个刚才讲是一个历史性工程，那么我需要一张蓝图会到底啊。那么通过4个方面建设系统观念，实现三生和谐，依靠科技创新，最终共建共享啊，来支撑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说这个事情，大家不一定是这样。

0: 刘大斌在家吗？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你好，二十栋的刘大斌家敲门没反应，你不接电话，麻烦你们联系一下他的家属，是不是出啥事了？
3: 那你看一下这个透明的跟黑色的，你更喜欢哪？
4: 妈妈带我去买冰淇淋。
3: 你乖乖的在旁边玩一下。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
5: 孩子在哪丢失的？我们调监控看一下。

0: 哦，你来啦！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那天大爹家中有事，临时被子女接走了。
1: 哎，没事就好，我担心你大爹出什么事。
0: 来，
1: 好，谢谢。
2: 小朋友，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妈妈了。
2: 那我带你去找警察叔叔好吗？
3: 好。
4: 配送数据来看的话，
5: 哎，大妈，你怎么来了？哦，
2: 什么情况啊？
5: 我在送餐的路上看见这位大妈突发疾病，我就拨打了110，把她送去医院，所以订单就超时了。
6: 送餐路上，那些独居的老人像自家爸妈一样，让人放心不下。一次敲门没回应，心就悬起来。还好有社区这个家，安全送达不只是饭菜，更是心安。我是胡桂欢，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
2: 我每天送餐，穿越大街小巷，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停下车搭把手，这些举手之劳让辛苦的奔波也更有意义。我是高丽琴，一名外卖骑手，
7: 妈妈
2: 也是一位母亲。
5: 准时送达是我们的使命，超时挨骂委屈吗？委屈。党员这身份不仅仅是挂在胸前的徽章，而是揣在心里的责任，是遇见危难时必须伸出的援手，是即将面对误解也绝不后悔的选择。时间重要，人心更重要。我是李东祥，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外卖骑手。

0: 有温度。到这里面说吗？把情况给你大概说一下。
1: 好。
2: 已经是下午五点，还没吃中午饭的温月红匆匆忙忙来到奎屯市乌尔麦克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邻里纠纷等待着温月红来调解。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给温月红介绍了基本情况。
0: 这个阿姨呢，就一个要求，必须说上。也比较负责任。
1: 在哪儿？哦，在这儿。
0: 你看刚才咱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哦，这个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安全生产呀、安全居住呀、然后和谐邻里啊、和谐生活呀，都是有关系的。
2: 住户李虎是2024年7月搬来的租户，因为总忘带钥匙，他就用石头顶着门。楼栋长为了住户的安全，每次看到后都把门关上，这让李虎进不来门，就几次破坏了门锁。楼栋长修好一次，李虎就破坏一次，矛盾上升，楼栋长就来社区反映问题。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调解了几次没有起到效果，最终他们还是请来了温月红来调解。
3: 要不然就说是白天开着，晚上把他锁着，你按照他锁。
0: 你要是说白天咱们一直开着可能有点不妥，我提一个不知道铁不铁切的一个建议，就是您比方说雇的有人给咱搬货呀，抬钢琴呀，能不能多配几把大门的钥匙，就是每提善意的提示一下咱们这个给咱干活的这些人，哎，你们进进出出，
3: 我围绕个别人，让所有人都不舒坦吧，只说不方便吧，我感觉我可以，感觉没必要。
0: 哎，这个还是
3: 至于必不必要呢，看你说算了。你要说的有必要，那我按照你。

0: 这行可以，是不是？
1: 面对年轻气盛的当事人，文月红却非常的有耐心。
2: 我受理的每一起纠纷，那么对每一起纠纷，我都要有一个最初的一个预判。作为一个人民调解员，那么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对这个纠纷的类型要进行一个预判；第二，要对纠纷当事人的这对法的认知进行一个预判，也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他对法的理解；第三呢，要对纠纷当事人给这个纠纷要找到纠纷的症结点在哪个地方。第四呢，我们这个纠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法治效果和人文效果。
1: 文月红凭着30年的调解经验，知道如何面对李虎这样性格的当事人，所以他让李虎提出解决办法。
2: 您说一个方案，看咱怎么解决。
0: 我说了，换个密码锁，我个人说是这可以吧？
2: 可以。
0: 哎呦，你
2: 这个还
0: 这边人不愿意啊？
2: 钱多了，
3: 他是租房子的，他走了那个锁怎么办？
0: 那你明白的呀？
2: 哎，还没完呢！你要弄那个啥的话，你啥时候能搞好？哎，我们再来，你不要这样子给对方说话。我都已经把他摁上了，什么叫做客气一点？他就我们还
1: 每次在调解过程中，温月红都会根据调解节奏，或生气，或严厉，或承认错误。
2: 你也什么时候能安上？
0: 3天内。
2: 3天嘛，从今天开始3天内。
3: 对呀，
2: 给我写上，我写上了啊，你待会儿签字啊。费用谁来管？
0: 个人说了吗？
2: 把这个再按一下，把这个十字上改了一下，这个负责购买。好了，
0: 确实看过律师
2: 啊。开玩笑的嘛，天下第一考，要不要把律师资格证拿出来叫你瞅一瞅？然后你搜一下搜狐上面温啊，我错了，认识我太晚了，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
4: 我认识太晚了，好党员。可以找到人能说清楚了，能把事情解决了。
2: 就是我认为都是我的居民，是我的居民，我就要用家人的方法，站到家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给他们解决纠纷。
1: 温月红在调解工作中践行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承诺，发挥了人民调解员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而这背后是他坚持了30年的工作方法。
5: 每天的工作，他都到快到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在一个日志上面，然后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的记清楚。你多长时间你查都可以查得到，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们每一天在对于咱们这个辖区里面发生的纠纷，咱们都要有一个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和后面需要共同来调解的，还有社会力量来参与的，它分的有不同。对于这样子的纠纷，我们必须把它记下来。通过我们的记录，然后我们民法典就是我们手头的一个工具书。通过我们的工具书，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也是一个普法小课堂，然后把这些他的法的类型呀，侵犯的哪一条呀，你给人家讲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应该细心的跟温姐学习他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让大家感受到法律是有温度的。
1: 2019年6月，温月红在奎屯市司法局退休后，一直坚持做人民调解员，给群众普法是他最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温月红没有忘记曾经的誓言，30年的坚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知法守法。只要当事人需要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温月红都会随叫随到。
7: 当事人信任我，我以苗族的要求，然后来给你来当说客的。
8: 谢谢、
7: 我这样说对不对？
8: 对，
0: 好。
7: 你的
8: 你来款我行的。
7: 对，
9: 谢谢啊，温姐姐，真的谢谢，
7: 不客气，应该的啊，应该的啊，感谢这个脸上的褶子能让你们信任，能宽你们的心，我觉得这褶子长得再多几条都无所谓。有啥事儿都找
8: 我姐姐，
7: 虽然比你小，但是我是法律是有温度的，还是可以说话，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啊。
8: 那就明白了，
0: 好，再见，
7: 走了啊，走了。
2: 这么多年调解成功率，没有这个投诉率，零投诉零推诿， 还有零延误，就是每一个纠纷当这个纠纷

0: 你受理了以后，零延误、零推诿，还有这个零差错，这三个零我做到了，我也自创了三个零，我也用这三个零来实现咱们新时代新的担当，然后新时代把这个枫桥经验和调解之花做直、做足、做好，做我们真正的司法行政的践行者。看到当事人能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能鞠一个躬、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伟大的，也挺崇高的。因为你的简单的一场调解，也有可能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1: 温月红三十年来用钉钉子精神，铆定调解工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身边事、烦心事、操心事、焦心事。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温月红的真心真情被居民群众认可，他也为维护辖区和谐稳定贡献了温姐的暖心力量。2023年10月，温月红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0: 你好。
1: 电话铃声一响，
0: 好的，
1: 温月红又开始了新的调解工作。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立刻马上。

0: 哎，杨建哥，
1: 多少钱？我在打架，正好你跟我一起。
0: 杨建，你去打啥子架哟？
2: 你妈还在那里。
1: 走。哎，唐老板，我这个产不得质量问题多嘛？咋那么香烟哦？
0: 娘娘，话不是这么说的嘛。现在市场行情就三毛钱一斤，爱买不爱嘛？
1: 之前讲好了的，5角钱一斤，你咋个说话不算话嘛？
0: 老板还吃不吃饭？
3: 那我们就卖了。
4: 不好意思，不要花钱啊！
3: 哎，不卖，
4: 整啥子？走。
5: 随便你们，哪个是5毛，你们就卖给哪个。
3: 卖。
4: 卖
3: 呀！
4: 咋可以啊？5毛，
3: 卖
4: 呀！
3: 卖
4: 呀！你说你说说。哎，啊。
6: 哪个欺负我妈？
7: 小娃儿，你才回来了。
3: 汤来喽。哎，咋不吃了呢？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村里人都遇到过，习惯了。
8: 这个就是农民，看天吃饭，还看人脸色。
3: 现在晓得了噻，我们为啥子喊你好好学习？
9: 哎，陈江，你在这抓着你娃儿哦？
10: 没得事，我有点情况想反映一下。
9: 我那你说嘛？你说这个事情啊，我们都晓得。我们村委会因为这个事情召开过几次那个财商座谈会。哎呀，就是没有研究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
10: 那这个事情不能都那么算了噻。
11: 书记。
9: 永江啊，我给你介绍，这个都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书记白书记，他就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哦，你可以听下他的意见啊，向他多学习一下。
11: 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我们村的蔬菜种植规模相比其他村确实小了些，而且品质也不行，所以这个财商关系。
10: 那如果我们村也学其他村一样进行规模化种植，你觉得啷个样？
11: 规模化种植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信息服务化、品牌运作化都缺一不可。这归根结底嘛，还是劳动力不够。你看村里的青壮都出去了，都是些老油，全都靠天吃饭。
10: 那如果我回来呀？
8: 不得行，不得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喝出来，吃完啥？想都不想。
12: 今天咱们都出门了，好天气啊！

0: 啥？你真的把工作辞完？
1: 对呀、啊，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就是要回家创业。
0: 你不跟我开玩笑？
1: 没有，开啥子玩笑？
0: 老子！
2: 哎，真的是，你还
3: 是留到
2: 一起去了。
3: 姑娘，你要打半天鱼啊？
1: 我恨不得有个金刚鱼。
0: 这个老师，站到。
1: 老汉，你听我说嘛。只有规模化种植、绿色种植，我们村的蔬菜呀才能有出路。等我们那些菜呀都长大了，我们致富的时候都到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0: 这娃儿回来了，快洗手准备吃饭了。
1: 爸，爸，我晓得你还生我的气，但是我都回来那么久了，外面连蔬菜都要出烂了，你为啥还要跟我赌气啊？
0: 哎呀，不理他，我们吃饭。
1: 不吃了。
0: 哎，哎。也是，娃儿都这么大了，才有他的想法。他肯定又是正事，我们当妈娃儿嘛，就算支持嘛。嘿，你还得让那娃儿脾气。
2: 我才不敢闹脾气呢。吃饭。
0: 你空吗？还是先低头给他看一下嘛。他年轻，用的精明，万一有啥子嘛，哎，没好干嘛怎么办？
2: 我不是啥子去了，他敢回来种菜，还怕种不好吗？我一个土农民，还跟上大学生把关？
0: 你去不去？你
2: 不去。我这么话说到这儿，我要去了。我是他娃，他是我老二。

0: 两个哪个产业都卖得出车啊？
1: 我们的 slogan 啥子？口号。
2: 那边来，那边看，新鲜蔬菜，绿色健康无公害。
3: 哎，那边看看。

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0: 不会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勉强自己。
1: 爸，我不服啊。
0: 不服啊？不服是好事情，要把这个不服带到工作当中去，早就升职加薪了。
1: 你还在为我辞职的事情生气啊？
0: 反正你现在骨头长硬了，我管不到你了。
1: 我晓得你们辛苦半辈子送我上大学，想让我在外面工作，是想让我过好日子。但是吧，你也种菜，我们村头那些人一年四季辛苦下来才几毛钱一斤，一点话语权都没得，啷个致富，啷个生活？
0: 你管到那些事情吗？个人把个人的事情管好就对了。
1: 爸，我们读书是为了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现在我们村头正需要我们年轻人回来，我都是要带他们改变现状，我们要主导那个市场。
0: 哼，就凭这些虫眼菜。
1: 哎呦，你又吹到哪去了嘛？
2: 老
1: 弟，
2: 老弟，亮亮，
3: 你上前来了。
2: 这是干啥子？
3: 我们有点新年。
2: 哎，要不得，要不得。
4: 哎呀，喊你拿到你就拿到噻，失败不存在的，在哪头跌倒哪头爬起来。来，
3: 就是人家喊你拿你就拿到。我们都晓得你在干一件造福全村的大事，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整成功。
5: 得噻，整。
0: 这个事情你要是没成，你除了打零工都要把大家的钱还上。要成了，就让大家入股嘛，脸上都是什么样的啊？
2: 要得，我去拿毕业季。
0: 等一下，我也来过。
2: 你们两个都那么相信我一定会成功吗？
3: 你创业成功了，当婶儿的儿子也不用出去打工了，王叔也可以在村里挣钱了，黑大爷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儿了，我爸妈他们也可以都回来了，别人也不得骂我是野味儿了。杨哥，你一定要成功啊！
6: 儿子，就到前老门去了。
1: 白书记，你咋来了呢？
7: 崔永江，来，你过来哈。你看你这个，再不处理就要引发病虫害了。
1: 咋会这样呢？
7: 我晓得你要培养绿色蔬菜，但是你太没常识了。这种菜本身就很容易引发病虫害，你要及时采取措施噻。
1: 我们有进行人工除虫的嘛？
7: 人工除虫是一方面，你要从源头找问题噻。种菜前进行土地全方面的消杀，是不是就能很大程度上面避免这种问题呢？崔永江，种菜是一门学问，你妈老汉儿甚至我们村的家家户户都是以种菜为生，你要多学多问多思考。

0: 那边。
1: 那个，来给请看一下，中车珠宝一公司李总。
2: 哎，行行行行，来，马天雷兄弟，哎，那边看吧，好好好，在外面，欢迎你们哈。

0: 这个工程费有点小过了。
1: 恭喜你哦，崔总！
2: 众人拭目以待，火焰高啊！
1: 这都是大家努力辛苦的结果。
2: 你曾
1: 一股神的力量，才敢叫日月换新天嘛！
3: 刘大哥，我们回来了！
2: 哎。

想致富栽果树，效益高栽樱桃，这是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现在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从1998年开始，他们便开始发展大樱桃种植。因为大樱桃上市早，价格高，所以几年下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每年的端午节一过，红宝石一样的樱桃就挂满了枝头，果品还不到下树的时候就早已预定一空。岱岳区的果农朋友对我们说，他们这满园的樱桃呀，多亏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张连忠教授。当年不了解大樱桃的习性，张教授就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而且还编了很多通俗易懂的顺口溜，把大樱桃的习性讲得又形象又生动。用果农朋友的话来说，这叫农民不敢干，教授来示范，土法干不行，科技来促成。那么张教授种植大樱桃都有哪些妙招呢？今天让我们也来看一看。要想种好樱桃树，不了解它的脾性可不行。人们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话可一点不过分。大樱桃怕旱还要从它的根系特性说起。大樱桃根系非常浅，大致分布在5到30厘米的土层中，主根不发达，主要由侧根向斜侧方向伸展。大樱桃虽然根系浅，但是它的叶片呢又比较大，不断地蒸腾水分，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叶片就会发生萎蔫，所以又有樱桃不离水的说法。咱们建园的时候可要记住，一定要在有水浇条件的地方才能建樱桃园。刚说完了大樱桃怕旱，张教授又说了，樱桃树怕积水，泡一天树

就回。原来啊，他是既怕旱又怕涝，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超过了25%，大樱桃的根系就会窒息，发生烂根、流胶等现象，甚至会导致树体死亡。从这一点上，我们又知道，要建樱桃园呀，千万也不能选择涝洼地。大樱桃怕风，还得从根系特点上说起。大樱桃根系浅，主根少，侧根多，遇大风能吹折。这就是说，建园子的时候呀，还得分析一下，咱这个地方风大不大，会不会把大樱桃给吹倒。大樱桃树对土壤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它喜欢土层深厚、质地疏松、肥力较高的粒质壤土、沙壤土、壤土或轻质土壤中，而不喜欢粘质土，在粘重土壤上根系发育不良。大樱桃树对盐碱地比较敏感，如果土壤中的含盐量超过0.1%，樱桃就会容易出现黄叶病，还会出现缺硼、缺铁、缺钙等综合缺素症。除了以上这几条呢，大樱桃树对于气候也有一定的要求，它适合种植在年平均气温7到14摄氏度的地区，一年中日平均气温高于10摄氏度的天数在150天到200天之间，冬季最低气温不能低于-20摄氏度。大樱桃树对养分的要求很高，当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达到12%以上时，3年就进入结果期，4年达到丰产期，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当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时，果个小，味道差，产量低。讲完了大樱桃的生态习性，有这么几句话给我们总结了建园的要求：交通便，有水源，气候土壤是关键，后山坡最安全，气温低，开花晚，防冻害，坐果全。选好了建园地，就为种樱桃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还需要优良的大樱桃品种才能达到丰产丰收。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樱桃品种这么多，选什么品种好呢？咱们啊，再用顺口溜来说一说：口感好第一条，颜色好很重要，个头大，硬度高，耐储运，价格好。这就是对大樱桃品种的要求。下面呢，我们还得认识几个优良的品种。红灯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63年杂交育成的大樱桃品种，由于其具有早熟、个大、色艳丽等优点，成为在全国各地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纳翁又名黄樱桃、黄洋樱桃，为欧洲原产的一个古老品种，1880年前后由韩国仁川引入我国，目前是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主栽品种。先锋由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育成，198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由美国引进，成熟期在6月中下旬。意大利枣红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9年从意大利引进的，果实浓红色，艳丽，果柄较短，单果重与红灯相似，也是一个早熟优良品种。当我们选好了园地，选好了品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建园定植了。首先，我们对果园进行统一规划，先将果园划分成几个作业小区，小区中要有贯通全园的道路，要有防风的防护林，
特别是果园的上风向，一定要营造防风林。作业小区划分好后，从冬季就要开始准备。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到3000千克，施肥后深翻改土，使全部园地都达到有40厘米厚的活土层。种树的时间是第二年的春季，当春暖花开的时候，选购健壮的苗子。选购苗子的时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要选择2个以上品种的苗子，因为大樱桃自花结实率低，建园时必须配置授粉树，可以采取同一地块2到3个品种同时栽植，就能解决授粉的问题。但选品种的时候，要请教苗圃的专业人员，选择亲和力强的品种。苗子的质量与建园成败密切相关，所以新建樱桃园必须选用优质壮苗，苗子最好选择2年生的嫁接苗，苗高80至100厘米，苗子的根系是越发达越好，毛细根多而密，在嫁接口上面1厘米的位置测量苗子的粗度，必须达到1至2厘米，还要挑选枝条上芽眼饱满、无虫无病的苗子。把苗子横过来，拿住枝头上下晃动，如果苗子不打弯，直立而有韧性，则是质量最好的苗子。当然，咱们仍然不能忘记张教授的重点提示：花多钱买大苗，3年后产量高，有病菌不能要，栽植后就报销。与选苗子同步进行的是施肥整地。为了使树苗能够快速的生长，春天来临的时候，在规划好的樱桃园里还要撒施一些复合肥。复合肥的用量为每亩100千克。施肥后，把地里的土壤霸平霸匀，并把比较大的土块霸碎。整平土地后，可以确定整个樱桃园的株行距。栽植密度既要有利于树形培养，又要方便管理，应适当降低密度，增加行距。土壤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的坡地，栽植密度宜少些。一般株行距以3×4米或4×5米，每亩栽33到55株为宜。土壤条件差的山脚薄地密度宜多些，株行距以2.5×3.5米或2.5×4米，每亩栽66到76株为宜。近年来，果树专家们正在大力推广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起垄栽培。由于大樱桃特别怕涝，尤其是北方地区，虽然年降雨量不大，但是集中在7到8月，一场大雨往往会把樱桃树淹死。为了防止内涝，利于排水，并保证根系土壤通气，可以起垄栽培。垄面的宽度为2到3米，垄比沟高20到30厘米，将树种在垄的中央。这种方法不但有利于排涝，保证根系处不积水，同时表土增厚，特别有利

栽苗的行间挖一条浅浅的排水沟，在排水沟里大水漫灌一次，让树苗吸收足够的水分。待灌溉的水渗下去之后，将排水沟埋死，再次修补垄面，把垄的两侧用铁锨拍实。北方地区常常春季干旱，大樱桃栽植后浇水非常费工，同时灌水会降低温，减少土壤的空隙度，不利于根系生长。要求起垄栽植后，在树苗两边铺设地膜。地膜覆盖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土壤保伤，一般覆盖地膜后春季可以不必再浇水，省水省工。另外，地膜覆盖能提高地温5摄氏度左右，促进了根系活动，不但能确保栽植的成活率，而且可使幼苗提早发芽和生长。覆膜之后，采取定干和刻芽的方法培养树形。定干就是在苗子的上面用剪刀剪断，定干后树苗便会在主干上萌发出更多的枝条，促进树体的生长。那么怎样确定定干的高度呢？如果土层深厚，水肥条件好，定干高度50到60厘米。如果水肥条件不是很好，定干高度30到40厘米。定干后，为了防止剪口抽干，可以用凡士林等油脂涂抹，用以封住伤口，减少水分的流失。刻芽也是促进萌发枝条的一种修剪手法，张教授把它总结为刻芽求枝。刻芽就是在树苗芽子上面0.5厘米处，用刀子刻浅浅的一道。刻芽后，营养不再往树体上输送，集中在芽子上，很快就会萌发出新的枝条。到此为止，樱桃园已经基本建成，这也为将来的丰产稳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樱桃定植头3年，树体以生殖生长为主，基本不结果或只结少量果。这一段时期叫做大樱桃的幼树期。咱们先来看看定植后第一年的管理。大樱桃定植后第一年，主要是保证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如果降雨量少，每2个月都浇一次水，一直到土壤封冻前为止，保持土壤中含水量在15%左右。定植后第一年，除了浇水之外，基本不需要其他的管理。大樱桃栽植第二年，最主要的工作是树体管理。那么，什么是树体管理呢？看看这棵树，您就明白了。有道是：大樱桃急性强，钻了天没产量，顺拉枝略朝上，若低头出霸王。这几句话呢，讲的是大樱桃的枝条顶端优势强，容易造成疯长，所以呢，我们要用拉枝的方式控制它的旺长。定植后第二年春天，大樱桃枝芽萌发前，首先要做好拉枝整形工作，因为这一段时期树体反应比较温和，不易受伤。拉枝就是将地毛系绳埋入地下，将枝条拉直到相应的角度，用稍宽的布条系紧并固定。幼树期拉枝的原则是在地面50厘米以上，选择3到4条主枝，分别拉向不同的方向，使其分布均匀。
大樱桃组织开张的角度一定要大

一般掌握在主枝和主干的夹角80度左右。主枝开张角度大，可以削弱顶端优势，促进开花结果。拉枝的时候，如果枝条还比较硬，不能硬拉硬拽，要先将枝条揉一揉，然后逐渐向水平方向拉，避免将枝条拉断。除了选择3到4条主枝，还需要选择一根直立向上长的枝条，作为大樱桃的主干，培养第二层主枝。选好了主干，将其稍部剪去，以促进第二层主枝的萌发。在主干和主枝都处理好了之后，树体上还有些多余的枝条，对于这些枝条可以一一梳除。拉枝和梳枝结束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刻芽。这次刻芽是在主枝上刻芽，目的是让主枝多萌发侧枝。但是在主枝上刻哪几个芽子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主枝向上的芽子不刻，向下的芽子也不刻，而要刻主枝两侧饱满的芽子，这样以后长出来的侧枝呈水平分布，不会垂直向上或向下扰乱树形。大樱桃定植后第3年，第二层主枝也萌发出来，同第一年拉枝的方法一样，我们把第二层主枝也拉开它，让第一层主枝和第二层主枝在空间里分布均匀，达到枝不磨、梢不碰、日照树冠、梅花影的效果。幼树期的土壤管理主要是壤保蓄水分，还可以消灭杂草，减少杂草对水肥的竞争。从定植后第2年开始，需要给大樱桃树追肥。这2年大樱桃树处于生殖生长阶段，需要的氮肥比较多。一般2月上旬、5月上旬、8月上旬各追肥一次，每次每株树0.1千克。秋施基肥一次，每株树施腐熟的农家肥80千克。大樱桃每次施肥后都要及时浇水，如果降雨量少，土壤发生干旱，仍然要及时浇水。大樱桃定植后第4年，如果管理仔细，就能够进入丰产期了。下面我们来看看结果期的管理。大樱桃结果期树体管理的重点还是整形修剪，整形修剪的时间仍然以春季萌芽前为主。您瞧，进入结果期的樱桃树，第一层主枝上已经布满了侧枝，第二层主枝也已经形成。这个时期大樱桃修剪的重点是梳枝和短节。梳枝主要是梳除主枝上的侧枝，侧枝在主枝上的分布最好呈对称的鱼刺形，水平的向两侧伸展，侧枝之间的距离是15到20厘米。垂直向上或者垂直向下生长的侧枝可以梳除，间隔太近的侧枝也需要梳除。除了梳除过密的侧枝，对于过长的侧枝需要用短节的手法缩短侧枝的长度，使开花结果集中在侧枝的根部。如果有的主枝上没有着生足够的侧枝，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刻芽的方法促进侧枝的形成。像这一根主枝，侧枝着生的比较稀，在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空缺，我们从这一段枝条上找个侧面的芽子，同幼树期刻芽一样，在主枝上继续刻芽，促使它抽生侧枝。大樱桃萌芽前的整形修剪，对于树体生长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总体的原则是使樱桃树的枝条分布均匀，通风透光，这叫做大枝亮堂堂，个个跑单帮，里外都是光，风蝉有希望。五六月份以后，还可以采取摘心的方法，削弱枝条的顶端优势，促使它增加分枝，扩大树冠。摘心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新梢摘去10厘米左右，一般5月份和6月份各做一次。环播是大樱桃树体管理中促进结果的一项技术。环播的最佳时期是花后15天左右，在主枝靠近树干的地方割一个圆环，宽度2厘米左右。环播后，营养聚集在枝条上，促进果实的发育。大樱桃进入结果期后，各种病虫害逐渐开始发生，所以每年秋天落叶后必须彻底清园，把枯枝落叶都清扫干净，减少病虫指数。大樱桃结果期一般每年施3次肥，第一次是秋施基肥，宜在9到10月间进行。4到6年树每株施有机肥50至70千克，5到7年树每株施有机肥75至125千克。第二次是花前追肥，初花期追施氮肥对促进开花、坐果和枝叶生长都有显著的作用，每株树施复合肥0.7千克即可。大樱桃采果后10天左右即开始大量分化花芽，此时正是新梢接近停止生长时期，整个花芽分化期约40到45天。采收后应立即施复合肥，每株树1.5到2千克，以促进大樱桃花芽分化。大樱桃5次水：花前水、硬核水、果前水、果后水、封冻水、整捂水。花前水于3月中下旬发芽后开花前浇灌，硬核水于5月初到5月中旬浇灌，果前水于果实采收前15天左右浇灌，果后水于果实采收以后浇灌，封冻水于落叶后至封冻前浇灌。大樱桃进入了结果期，就有了花期管理。可是呢，大樱桃开花早，冻害霜害少不了。那么如果哪一年真的遇到了倒春寒，该怎么办呢？第一是灌水。如果刚刚开花就遇到了冻害，全园灌一次水，可以推迟花期3天，开花晚了就避开了冻害。第二是熏烟，根据天气预报，在霜降来临之前采取果园生火熏烟的办法也能减轻冻害。为了补充更多的养分，在盛花期喷施0.3%的尿素，或者0.2%的硼砂，或者600倍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以有效地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5月下旬到6月上旬是大樱桃的成熟期，可是到了果实成熟的时候，果农们最头疼的是鸟害。现在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架设防虫网。关于防治鸟害，张教授是这样说的：白头翁嘴最馋，一个果子全吃光，只剩盒子在上面，不玩网不用管，如不布网整天喊，果实不全够往前。有了防虫网的防护，咱们就可以安心地等待收获了。在采收樱桃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先采外围的果实，后采里面的果实。第二，先采下面的果实，再采上面的果实。采收之后需要装在透气的容器里，及时上市。
七月份害虫出，金龟子、红蜘蛛、黄刺蛾、小叶蝉、周形毛虫嘴最馋，有机磷治要害，果园打药要讲安全。当然了，对付这些虫害还是预防措施最重要，比如秋季彻底清园，树干涂白，还有在春天萌芽前在树体上绑扎塑料布等措施，都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预防病虫害的发生，还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春季萌芽前全园喷施一次3至5波每度石榴合剂，果实采收后全园喷施一次高效氯氰菊酯3000倍液，再喷施一次80%的戴森猛星可施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如果发现果园里出现了病害和虫害，一定要及时请教当地植保部门对症用药。通过以上的讲解，不知您对大樱桃的栽培管理是否有了一定的了解呢？您看，只要科学的管理，大樱桃就能得到丰产和稳产。也希望您的果园能像泰安市岱岳区的樱桃园一样，年年有个好收成。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唐晓婷。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设立自贸区、自贸港到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实践证明，每一轮改革总是伴随着新一轮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总是推动着改革向纵深迈进。

心动与开放举措彼此激荡，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勉励安徽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为安徽改革开放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意义何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重大举措？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学习。一、深刻认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国内发展看，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积极扩大内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所以，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强大物质基础。从国际合作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世界开放指数呈下滑趋势，这要求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都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会冲击部分固化的利益藩篱，甚至可能会伤筋动骨。只有牵住制度型开放的牛鼻子，进一步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迈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开放与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二、全面贯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大举措。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推进加入 CPTPP 和 DEPA 为契机，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是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是我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主动、国际竞争主动的必然选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积极纳入数字、绿色等规则，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贸易强国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要通过完善制度夯实这三大支柱。货物贸易方面，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方面，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数字贸易方面，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等展会。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保障，重点是通过一加一减一清零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一加就是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一减就是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一清零就是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前不久，国务院审议了2024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制造业利用外资的限制措施

实现清零；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开放元素聚集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一国开放的国际半径越来越大，联通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要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高质量建设境外合作园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造福各方惠及世界的幸福路。通江达海，向海而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安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为安徽改革开放开拓了更大空间。对标沪苏浙，安徽陆续推出8批次、825项改革举措。更重要的是，借助长三角开放大平台，安徽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体系，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叠加，让不沿边不靠海的安徽成为开放发展的前沿。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安徽省委11届7次全会提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实现新提升，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上当先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共产党员，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战线上，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各自的平凡里埋头耕耘，默默奉献。也许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只是用一点一滴诠释着平凡中的闪光点，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信念和忠诚担当。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榜样力量。扎根基层，一心为民谋发展。陈少武，安徽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2021年6月选派到华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汤王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从高校到农村，陈少武迅速完成了由学术讲台到农村舞台的转变。
1: 多的时候我看来的是都沾满了，多个石头大，主要就是水。那个阴阳，现在的阴阳就是水石流。
0: 如何让汤王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始终萦绕在陈少武的心头。经过反复定义论证，一张承前启后的规划图徐徐展开，确立了方向就要去找方法，确定了思路就要去找销路。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派驻单位优势，积极搭建校地合作桥梁，注册村集体经济项目公司，联络重要大户，与安徽理工大学食堂签订供货协议，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光自己跑腿不够长，我们要把网络用起来。陈少武常常对工作队的同志这样说。
2: 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农产品呢，是我们的鲜香菇和干香菇。
0: 在他的带动下，驻村工作队大力推进电商服务平台建设，依托村电商平台

0: 淮畔销售服务，延长农特产品销售链，汤王村的农产品越卖越远。两年来，陈少武和工作队一起推动本地大米、香菇、草莓等各种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00余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翻了几番，汤王村也成功进入全市经济发展强村行列，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在山村振兴这条路上，我和许多党员干部一样，
0: 选派干部的陈少武用自己的努力为汤王村描绘了一幅和美乡村的蓝图。他用智和慧实现了工作的华丽转身，为当地村民铺就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中千千万万名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奉献爱心，矢志不渝，回馈社会。蔡磊是一名退役军人，2001年入伍，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在汶川抗震救灾中荣立二等功，同年考入解放军联合军乐团，2022年荣获华南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从部队退役回到淮南后，蔡磊积极发挥自身特长，创办了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做起了古乐培训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培训班越来越红火。为了回报社会，蔡磊始终恪守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先后为退役军人子女减免培训费用20多万元。他还主动为多所学校义务培训补号队，几年下来免费培训2000余人次，被师生亲切地称为编外老师。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蔡磊主动放下工作，到社区进行宣导和值守。连续1个多月，他顶风冒雪，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夏季洪水袭来，蔡磊闻讯而动，毅然加入到退役军人抗洪先锋队，冒雨运输物资、疏通道路。洪水消退，他又自掏腰包购买了20000元生活必需品，把温暖送到了受灾的群众手里。
2: 部队这个大熔炉教会了我技能，更锤炼了我的意志。现在退伍回来，就想着尽我所能教给孩子们一技之长，给孩子们带去欢乐的同时呢，也可以教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好好读书、立志高远。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脱下军装脱不掉的是军魂，放下钢枪放不下的是初心。作为一名党员，蔡磊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坚持用一点一滴的爱心回馈着社会。新时代，我们要用大爱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用满满的正能量创造有温度、有爱心的大美社会。勤学苦练，平凡中见不凡。他叫李胜，是淮南市西加集区环卫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从一名环卫车驾驶员一步步成长为车队维修班班长。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一名环卫工人来说，环卫车辆就好比是自己的战友，只有每辆车都不出故障，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李胜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小本本，工作之余，他常常和队里的老师傅请教车辆维修知识，什么故障

0: 上是因为油路不通，什么问题是因为螺丝松动等等。每一次请教，李胜都是认真看，专心记。常年下来，他的小本本记满了车辆故障的原因以及排除方法，练就了过硬的维修保养本领。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这是李胜常常挂在嘴边的话。70余台车辆，每天他都要逐辆排查一遍，绝不让任何一辆车带着隐患上路。2023年冬天，为有效应对降雪天气，李胜早早就组织维修班的同事完成了车辆除雪设备的检修安装工作。12月15日晚，华南迎来大范围降雪，凌晨2点，李胜就和同事们一道驾驶车辆开始清理城区主次干道的积雪，一干干到大天亮。看着一辆辆正常运行的环卫车辆，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李胜来不及歇息，又与同事们一起投入到新的任务之中。
1: 我在车里干了10几年了，每天的工作职责就是把车检查好、保养好、维修好，让同事们平平安安出车，安安全全回来。我的工作干得越细致呢，驾驶员他就工作越顺畅，这样呢就能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星星在意，其意必躬；星星在意之，其职必举。李胜只是一名平凡的工人，但他的不平凡就来自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的执着信念。在新时代，不论选择哪种职业，从事什么工作，只有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也许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榜样？我想答案就在你我身边，就在你我心中。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拨得出来，每名共产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做到这一点，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就是榜样。

0: 从四月初开始，陆续有学生来到云南大理剑川县一些木雕家具厂见习，段四星也随之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几个月。
1: 校企合作以来呢，每年四月份都有美院的师生下来我们厂来采风，他们会设计一些剑川木雕的一些图稿，再跟我们协商碰撞，然后最后呢会出来一些有设计感有实用性的一些产品。
0: 早在审查图稿的时候，年轻的学者与朴实的匠人之间的思维碰撞就已经开始了。
1: 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下来我们这边采风，第一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了解这个剑川木雕的这个工艺流程，在采风的这个印象当中，他会画一些集合剑川木雕的一些设计图稿，然后就是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图稿怎么能把它转换成实物，怎么能把它生产成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相同的初衷下，昂扬的激情和令人惊喜的创意从来不曾缺席。在有着白族文化聚宝盆之称的剑川，木雕正在以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形式走进人们的心里。

建村木雕的起源呢，它是从建筑木雕这样慢慢的走过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四大类。第一大类呢，还是建筑木雕，像白族民居的隔扇门窗啊、挂炉啊、曲屉啊，这是一大类。然后第二类呢，是实用性木雕，就是家具类的这些木雕，像以前原木箱大理石的这些家具。然后第三大类呢，是橙色性木雕，就是建筑木雕更让它精细化，能融入到室内装潢中的这些橙色性木雕。然后第四大类呢，是旅游工艺品小件，

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剑川与木雕的缘分便已经露出了一丝端倪。在这一时期，生活在今天剑川海门口水滨湖畔的云南早期人类，已经出现了与建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和活动遗迹。

0: 滇西一带自古便有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说法。据清朝张宏《滇南新语》中关于剑川敲击，时众深广，民聚始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级临滇之前川等省，善规矩浮躁者，随地皆贱民也。白族简史中关于元明清以来在鸡足山修建的大刹七十二座，安堂三百六十所的堂皇华丽的建筑，多出自远近闻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的记载。不难看出，在无数次掌墨梁县恢复运凿后，一代代剑川匠人凭着机巧无双的木艺逐步深入人心。在大理剑川，但凡提起木雕，人们总能听到段四星和他父亲段国良的名字。段四星出生于剑川一个木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知名的木雕能手，他的父亲段国良更是剑川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我爷爷也是做木雕，父亲也是做木雕，然后我呢小时候就跟台父亲的工作台下面玩这些木絮啊木渣，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去当时的那个职中的民族艺术班学习。
0: 得益于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段四星是难得的木雕好苗子。自十二岁起便开始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剑川木雕技艺，一学三年，待到十五岁时，段四星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双层镂空花板的雕刻。
1: 初中毕业以后呢，当时我是进到县职中的民族工艺班，杨玉生老师是教我们美术理论，在这两年多的学习当中我们收获很多。
0: 对于段四星来说，剑川县职业中学无疑意义重大。三十年前，他是这所学校第一期民族艺术班的学生，在这里他第一次对剑川木雕的图案设计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今三十年后，时光荏苒，兜兜转转几个轮回，段四星再一次回到了这里，还带着另外一重身份。
1: 我呢是2009年受聘于职中的校外辅导老师，每年的五月份是职业教育周，都要回到学校去上一些工艺美术方面的课。然后我们是2015年呢跟学校又深度的校企合作以后，这几年呢我们每年的培训还有现代学徒制都是在学校里面完成的。
0: 手艺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的匠人往往宽于眼界，高于格局。除去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闲暇时，段四星热衷于购买图片形式的书籍，中华手工是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每每翻阅总免不了详细记录。段四星喜欢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平日里除了喝茶会友，也会时常外出参加各类展会，到各地的博物馆去参观。在他看来，木雕的灵性无非返璞归真，还原木材最自然的本性。
1: 从剑川木雕的雕刻技艺来说呢，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呢是以繁为美，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更有简洁，更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表现手法。
0: 图案的构思又称立意，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整个方案的设计效果。
1: 箭穿木雕呢，它主要是以平面雕刻为主。它首先呢是要下好一块木材，然后绘上图，以后通过打胚、修光，最后打磨来完成一个作品。
0: 木雕的放样有着属于自己的讲究，放样的纸张通常是具有透明效果的，背后带有印蓝复印功能的纸张，师傅们可以用铅笔临摹图案到木料上，也可以直接将纸张图样粘贴在木料上进行打坯。打坯是箭穿木雕的核心技艺，打坯的好坏将直接决定作品最后的呈现效果。
1: 打坯呢，它是箭穿木雕的核心技艺，打坯就是一个造型的一个过程，最后呈现这个作品的美观度就靠这个打坯来完成的。像一件雕刻的一个作品，每片叶子跟每片叶子之间的这个层次，然后后面建筑体的层次，都是靠打坯的这个技艺一层一层打下去的。所以打坯呢是很考验木雕技师的一个技能。
0: 箭穿木雕讲究以万运刀，木材往往选用质地细腻柔韧的阔叶树种，青皮木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雕刻手法上，箭穿木雕主要以浮雕为主，镂空深浮雕是箭穿木雕的主要技艺特色。雕刻时，段四星喜欢在箭穿传统浮雕技法中融入白描花鸟画技法，从而使传统饱满紧凑的花鸟造型向简约风格转变，让箭穿传统题材木雕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意境和生活气息。
1: 传统的箭穿木雕呢，它是以满弓为主，现在我们吸取了中国画的构图方式，有留白的地方，然后有疏密有致，然后更显得更生动。
0: 修光是雕刻过程中的最后一道精加物，专业的行话叫做劈光五五对四五。打坯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或缺陷，可以通过修光的过程来弥补。一般要经过玻璃片、粗砂纸、细砂纸三道打磨，才能根据木雕雕刻的用途和需要进行着色。装饰的色彩除木材本色外，还可以运用漆、镶嵌物、金属物件等入色。打蜡上光是箭穿木雕的独特之处。上蜡时用火加热木雕成品表面，使蜡融化进入表层，然后再行擦拭，

0: 作为建川木雕工艺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装裱的主要目的则是在保护木雕作品的同时起到烘云托月的效果。传艺之余，段四星还对一些反映建川木匠生产生活的民间故事和老一辈木雕艺人的经验进行收集整理。
1: 我们这个企业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然后2015年呢，我们申报了国家非遗中心的那个保护研究基地的一个项目。申报了项目以后呢，在之前的整理的一些资料还有图片，然后在陈军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把它出了一本书，叫《建川木雕艺术研究》。
0: 从手艺到手艺，从匠人到艺人，时间的意义在于教会我们认知与成长。而流转在时光里的手艺人，他们的意义则是要教会我们平凡与坚守。

0: 今年登陆海南的首个台风要来了。从大数据来看，历年登陆海南的出台风都有什么特点呢？
1: 让我们回顾一下海南历年出台的情况。常年海南登陆出台时间为8月4日，最近十年平均登陆出台时间为8月2日，但出台时间年纪波动很大。2008年第一号台风浣熊于4月18日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登陆，是最早登陆海南的出台，它也是1949年以来最早登陆我国的出台。1950年11月23日的台风德莱尔在海南万宁登陆，它是1949年以来最晚登陆海南的出台。1949年至2023年期间，海南出台登陆最多的11月份是7月，约占登陆出台总数的29.3%，其次是8月，约占20.7%。登陆最多的市县是文昌和万宁，两者。

度相对最弱，最强登陆级别仅达到强热带风暴级，五月、六月、九月可达到台风级，八月和十月可达到强台风级，七月则达到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级。它就是2014年第九号台风密马逊，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72米每秒，它也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可见七月到十月登陆海南的出台威力不可小觑。1949年以来，海南登陆出台的时间和强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登陆出台时间总体有微弱的提前趋势，而登陆强度总体有微弱的减弱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来，减弱趋势相对明显。27年中有10年没有出台，有14年出台强度没有达到台风级。期间也出现了个别历史罕见的超强台风，所以对于防御出台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时代的回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劳动者是时代的建设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劳动者的伟大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于将平凡之事做到极致的执着。这份执着化作了我们身边最熟悉不过的声响。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平凡声音里的不平凡的力量与精神。
1: 声音无形，却能刻录时代。这些平凡劳作的声响，朴素而单调，但交织共鸣，就奏响了一曲生生不息的劳动赞歌。这声音来自钳工方文墨手中的锉刀，他打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国产战机搏击长空的硬核底气，方寸毫厘皆是匠心。
2: 我们就是把最精密的活儿装在飞机上，为我们的飞行员的生命保驾护航。
1: 0.00068毫米，约等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分之一。为了突破极限，方文墨在无数个深夜与不可能较劲。
2: 早上4点钟到晚上的23点，一天将近18小时到19个小时，都是在工作线上。我坚持了11年。
1: 正常情况下，一个钳工一年更换10多把锉刀，而方文墨一年却换了200多把。
2: 自己的精度值呢，也是从这个0.1毫米开始迫近到0.05毫米、0.02毫米、0.01毫米、0.003毫米、0.0068毫米，再到更高。看着我们航空工业生产的各型飞机飞过天，很骄傲。那个时候感到这种作为一个航空人值了。
1: 从空间站巡弋苍穹，到大飞机翱翔云天。从高铁驰骋世界，到港珠澳大桥跨海相连，这微弱的沙沙声磨砺出大国工匠争闯一流的极致追求。而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包头，

0: 回到耳边的却是持续不断的机器轰鸣声。眼前这座庞然大物正用3.6万吨的洪荒之力将13.5吨的钢坯挤压成无缝钢管，这背后是雷炳旺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突围之路。
1: 16万块钱一吨，那一吨管子啊就可以买一台汽车，只谈价格不谈交货周期。
0: 面对外国公司傲慢的垄断，雷炳旺接下了研制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的重任。然而突破哪有那么容易，
1: 缠缠停停，停停缠缠，就一致性特别棒，所以缠的那个结果，缠的那钢丝圈就不稳定。
0: 能不能降低一下技术指标，雷炳旺毅然决定全部拆除，推倒重来。2个多月倾注的心血尽数归零。那个冬天-30多摄氏度，他带领团队每天在车间奋战10几个小时，终于这台工业巨兽发出第一声轰鸣。
1: 现场人哎呀好多人哭成一片了，抱在一起泪流满面的，用了3年时间赶上了50年，就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0: 这磅礴的轰鸣是突破技术封锁的宣告，更是劳动者勇于创新的时代回声。曾经这风沙的嘶吼令人闻声色变，为了保护村庄，1999年洪水村村民王银吉向大漠宣战。
2: 今天里面啊是我们做的释放的火房，
0: 父子俩在沙窝挖了个地窝棚，一住就是8年。风沙肆虐，树苗栽了枯，枯了栽，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
3: 拖着车的水是粮食往这走，水不能浪费掉。你看，啥都高兴不高兴？你看。
0: 2005年。14岁的小儿子罹患脑瘤，因常年治沙，王银吉早已家徒四壁。绝望中，王银吉做出了这辈子最痛的决定。
2: 我才缓过神来了，这枪花掉了，这娃娃就不哈。刚说我快放弃治疗吧。
0: 弥留之际，14岁的小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心愿。
2: 爹，日地把他说三百有治愈，治不了的话就对不起他说三百，也对不起我。不了五条大人，留下留下不留命，这是我的儿子啊，心酸的宝宝。
0: 儿子的遗言成了王银吉的精神支柱。
2: 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在沙漠里生活是可说。
0: 昔日风沙的嘶吼已然化作绿意涌动的潮声，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告慰，更是艰苦奋斗铸就的生命丰碑。伴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王润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些年他率领太原市唯一的女子清涛队，守护着104条街道、6000多口下水井。
4: 掏的时候就是出来一甩，甩的溅的满脸都是，溅的嘴里。
5: 就有些家长就一边拉着孩子就说：“快走快走，这么臭，你可得好好学习。如果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你就，干这个。”
0: 委屈迷茫中，师傅对他说：“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干，干好了就能赢得尊重。”这句话成了他坚守的底气。他把手机号留给老旧小区群众，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6: 小区院内就不算是他们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了，帮了一次两次，但是没想到这一帮就是20多年。
0: 下雨天，王润梅死死守在积水的漩涡旁，而他的女儿却只能冒雨独自回家。
7: 因为我妈妈工作的性质，下雨天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我入党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受到我妈妈的影响，就是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贡献的人。
8: 我希望自己的家变得越来越好，我愿意一辈子做好我这份工作。
0: 30多年，十万余次井盖开合的撞击声，是城市的烟火奏鸣，也是劳动者爱岗敬业的深情告白。在安徽芜湖，一位农民科学家步履匆匆，足音久久回荡在广袤原野。
9: 是村干部还是？
2: 我什么干部都不是，我就是种田的农民，叫杨良进。你们种过良进一号？
9: 杨良进一号
2: ，你们
0: 于是一头扎进了农田。
2: 你们全
0: 一次严重的心绞痛，让他险些倒在田埂上。医生要求立刻住院，他死活不听，直到被紧急推上了手术台。
2: 那个时候，最坏的打算就是，假如走了，交代子女，怎么完成我的没有完成的任务。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刻，我仍然站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这是我当初许下的诺言。
0: 这沉稳的脚步声，是一位老党员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生命乐章。咆哮的怒江水声，桑南才一听就是38年。作为周边十几个村寨唯一的邮递员，送一趟邮件需要跋山涉水，行程300多公里。1998年，一场泥石流将桑南才困在山中。
10: 迷迷糊糊听着我的儿子叫我，后面我就起来，我说我还没死，我在这里的。我儿子跑过来抱起我说，哎呀，我以为你死了。
0: 妻子劝他换个工作，他拒绝了。他说山里孩子的通知书总要有人送，老人们的家信总得有人读，乡亲们缺少生活用品也得有人帮着背。随着脱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小道变公路，桑南才也跨上了摩托车。一次雨中送件，他连人带车滚落15米的悬崖。
10: 他的片子说，哎呀，你说全部碎骨不能用了，已经里面腐烂完了，就能接了，说后面接了。
0: 失去了一节中指，他仅仅休息了2天，就再次踏上了油路。
10: 可以说我也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一样的，必须我要服务到底，走不到那一条为止。
0: 从毫厘必争到工业突围，从治沙坚守到清淤疏通，从泥土深情到深山跋涉，6种声音，6种人生，共同书写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11: 啊，你吓我了是吗？
0: 岁月无声，精神无形，一代代劳动者铸就的这座精神丰碑，犹如不灭的火炬，照亮复兴征途。
12: 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
13: 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12: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多
14: 久加油！
12: 冒险的人一直在努
15: 力。我是人，哪不是神？去哪还会去睡觉？
16: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只有做到位了，你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睡觉。
17: 我宁愿站在岗位我的岗位上，我也不躺在我顶放上
18: 的人的事。
19: 我女儿说，你到底是要操守阶级还是要命？我说我两个都要。
20: 闪耀成名门星辉，让未来生逢如撞。
21: 如果做不好，我们就去跳海。我是组长，我第一个跳。
11: 明年是

0: 虽说地里基本没有了活计，但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富刘耀村富瑞川却没闲下来，每天忙着保养合作社的致富法宝，大大小小的各式农机。
1: 我现在做我们合作社的库房了，这些大家伙都是我们合作社的宝贝。我们合作社社员的种所和我们村集体的这种所都离不开这些机器。这个应该说今天的采访他们才是主角了。
0: 傅瑞川从事农机服务14年，7年前办起合作社种植小麦。
1: 前期啊，我主要是受我父亲的熏陶。我父亲呢，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一名农技手。在那个时候，作为一名农技手啊，这个应该说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我那就从小呢，就说看到他开着拖拉机，在地里就是耕地也好，拔地也好，就是感到呢非常光荣。
0: 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承包了村里50亩地。50亩地单凭人力从种植到收割是十分辛苦的，后来由于放不下农机和故土，在外地开了几年大车的傅瑞川回到村里开始着手家中事务。上世纪90年代初，他买来割台安装在拖拉机头上，制成了简易的收割机。当时的割台有1米多宽，20来分钟能割1亩地，效率是人工收割的10几倍。但小麦割倒后还要人工捆绑装车运到麦场里。
1: 当时购买拖拉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跟农村来给老百姓呢，就是呢收割庄稼往家来拉拉运拉，包括拉个种子肥料什么的。应该说呢，看到了就说是这个市场。从那之后呢，就是呢这扎根就说这个农村了。一直呢就是在村里呢就从事这个农业生产。
0: 2013年，傅瑞川组织了当地一批技术熟练有志农机事业的个体农机户，以代机入社或现金入股的方式组建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傅华清，傅刘耀村年轻农机手，几年前他花了23万元置下一台大马力拖拉机，可买来一年也没揽到几个活。合作社刚一成立，他就找到傅瑞川，两人一拍即合，自家大铁牛折了120股入了社。
2: 自从买了农机之后，这个现在自己在家干活吧，没什么活，也接不到多少活。自从这边有个农机合作社之后，抱着试试的心理参加到合作社，看一看是不是能挣钱。进来之后干了几年之后，看挺挣钱的，活也挺多，也干不过来了，都忙了，几乎都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年过去了。
1: 这个应该说这个之前这个农村的这个农事啊，非常繁忙的，非常繁重的。无论是这个下手下种、秋收秋种，都是靠着这个人工的体力活。从兴了这个农业机械之后啊，应该说啊，一步步的把人啊从这个大田里边儿一步步的解放出来了。特别是近几年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这个实施，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种点地儿基本上就不要下地了。我们合作社这个从服务上，从耕种收到给送到家，包括现在的托管土地的流转，基本上就说把老百姓从土地里边给解放出来了。
0: 21世纪是属于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如日月星辰，更迭不止。农机在科技大潮中也不断地更新换代，从之前的半人工半自动的农机，到如今

0: 台超过3米宽，每台将近200匹马力的先进大型收割机。现如今，农机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亩地6-7分钟即可完成，而且及时脱粒，秸秆可打碎还田，省时省力之余，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改良后的农机速度更快，功能更加广泛。6台收割机一天能收割小麦1000多亩，合作社托管的土地5天就能全部收获完毕。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农民的生活在科技的发展中得到改善。
1: 自从沉没了这个土地之后吧，哎，又是劳神费力的，一旦忙劲儿，特别是忙的时候，这个到处找收割机、拖拉机工作，耕作、耕收。自从有了合作社之后吧，哎，把土地托管给合作之后，省心了很多，什么事都不用问了。哎，最起码的是甩手大掌柜是当上了，哎，挣钱还比原来还多，真是太好了。
0: 为了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傅瑞川和几个最早加入农机合作社的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如何扩大农机合作社的规模，让更多的村民甚至外乡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经过几天的商讨，他们最终拟定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
2: 这个社员加入合作社呢，从刚开始最初的代级入社，后来呢，我们发展到就是抱团干活这个服务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好的机遇呢，我们再共同出资，哎，就是一步步的从代级入社到共同出资，就是这个在合作社这当中，因为社员比较多，每上就是一部分这设备，不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出出资的，就是呢，当时就说有愿意出资的，几个人商量好之后，我们共同的就说出资，出完资之后购买的机械设备，共同的服务就根据你的这个出资的多少比例去分工。
0: 在傅瑞川他们组织的农机合作社中，土地、农机、技术、资金等都可以折股入社，所得利润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基本问题得以落实后，主要问题便是如何进行按劳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对此，傅瑞川有着自己的考量。
2: 我们合作社制定了我们自己的作业标准，作业标准呢，除了我们这个作业的这个质量是有保证之外，第二呢还有这个作业的一个服务的费用，这一块呢有，你看有除了在我们本地，还有跨区包括跨省都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技术这个分红这块呢，是根据你每台机具你作业的在什么地方做干的活，什么样收费标准，你作业量给你的价格，就是来收工，就说是把这个价格收完之后呢，就是根据就是它不是固定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效益分配上。
0: 合作社的社员也纷纷表示，除了平时的基本工钱以外，他们合作社每年会给大家分红利，这些红利按照社员的参股数，结合当年农机合作社的收入情况，单股定价，持股越多红利越多。这种分配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买股入社的热情。为了保证农机合作社的效益，提高产能，傅瑞川等人积极借鉴创新各地农机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托管致富之路。
2: 我们这个合作社啊，就是这对于托管这一块也是应了这个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进行这个小面积的托管，到现在呢已经托管面积1万多亩，托管面积1万多亩，流转面积呢达到了3000多亩。这个托管这一块呢，主要分为这个环节托管和全托管。环节托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大户，也是农，也是这个农户，根据他们的需求，需要收获的，我们给他收获；需要包装的，我们给他们包装；需要质保的，咱们合作社呢去底下给他质保。这一块呢，这个收费呢是根据就是我们服务的这个方式，就是给他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 这个第二呢，这个泉塘关，泉塘关呢，我们合作社呢是对接的这个村集体，就是呢通过村集体把他们村的所有土地呢，从老百姓手里就是集中起来，交给合作社呢去泉塘关的种植这一块。泉塘关呢就是包括耕种、管防守、种植、肥料、农药，就全部交给合作社。这个从这一块呢。合作社呢，就是呢，一是能规模化的去实施这个作业的；第二呢，通过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农资采购，降低这个成本，从而呢，使老百姓呢，就是呢，这减少他的这个投入，增加收入。
0: 土地托管的本质表明，土地经营权在农户手上，农机合作社与农户为雇佣关系，挣的钱主要是服务费，合作社全程托管土地。每亩向农户收取托管费490元，菜单式托管作业，平均每亩次作业费用40元。另外，农机合作社在基础收入的基础上，聚集土地资源，发展规模经营，通过农户租赁、反租倒包、农户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将分散的小规模种植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合作社组织当地懂技术、有经验、善管理的农民建立农业产业工人队伍，采用现代化管理，制定科学的分配方式，实行合作社与产业工人3:7的利益分配机制。产业工人最高收益近8000元每月，平均4500元每月，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提升了产业工人服务的积极性。同时，合作社还为没有经验基础的农户提供专业的培训、技术指导与服务，促使他们逐渐由传统种植向科技与专业化种植转型，真正成为有工资、有保险、有福利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机合作社产能的不断增加，得益于土地托管以后，在耕种管理环节使用国家推广的深耕深松、一喷三防等高产技术。有了科技的保护罩，富瑞川等减少了不少顾虑。这样一来，农机合作社变成了村民口中的科技代言人。
2: 这个合作社啊，发展到现在，我感觉着，对我最大的一次这个感受啊，我就感觉就说这个离不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那密不可分这一块。你像之前就说咱有一些好的想法，但是这个对于这一块呢，然后说咱是无法实现。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出台的一些惠农政策，包括也对，特别是对我们合作社出台的一些这个资金，这个惠农贷，需要资金，购买资金。购买机具、购买补贴这一块呢，就是哪些是对我们合作社的这个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
0: 从社员自有的300亩土地到现在的8000亩土地，农机的机械作业面积超50000亩。目前合作社现有各类农机84台，联合收割机16台，大中型拖拉机18台，配套农机具40台，无人机等植保机械10台。烘干库房800平方米，作业涉及耕种、植保、收获、烘干、仓库等全方位服务。这个不起眼的农机合作社的成功，让我们见证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中国农村的振兴。中国农民逐步撕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标签，将科技播种在土地里，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新生活。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富瑞川的农机合作社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一环，是乡村振兴的缩影，启发着更多基层工作者推动乡村农业改革，实现乡村振兴。

我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呢这个退化草地的修复利用的理论与实践这个题目。那么这也是跟草原所的主责主业啊及其相关。那么主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些相关的工作。一个呢就是从整体生态系统的大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空里演变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具体场景上的一些技术的应用。最后呢介绍一下草原所啊近70年来的一些工作的情况。那么整体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整个沙美工程区啊覆盖了13个省市啊，那么总面积是488.6平方公里啊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6.7%。那么它是真正我们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个主体战场啊，那么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同时呢，我们通过整体生态系统质量的监测。那么发现呢它在这个空间格局上有分异的特征啊，那么分大概大致可以分为4个啊这个区啊，西部呢主要是荒漠区，那以风蚀和绿洲的退化为主要特征，北部呢主要是沙化和我们草原的退化，那么中部呢主要是黄土高原区啊，那么主要以水土流失啊为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东部还有东北西部啊，那么属于分时水时啊交错叠加带来的生态的退化。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分为3个演进的阶段啊。那么50到70年代呢，主要属于还是因为我们过度利用带来了整个啊生态的严重的退化，那么导致啊各种沙尘暴啊等等爆发。那么80年代以来呢，国家也启动了啊沙美工程，那么也开始了局部的治理。那么通过治理啊，通过人工造林和风沙育林，那么局部地区还生态开始好转。那么重点是2000年以来，随着我们众多生态工程的实施，可以说我们真正实现了历史性的绿净沙退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我们从这个质量监测这个角度呢，我们整个现在沙美工程的实施成效呢非常的显著，但是呢一些相应的基础薄弱，那么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不能够提到。另外呢，局部地区呢还是依然严重，因为加上气候变化以及我们人为活动的干扰，那么对治理的难度呢还是非常的大啊。那么包括退化、盐质化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尤其在我们的荒漠草原和沙化草原上。那么因此呢，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整体系统性的大尺度的监测，我们草原所的生态遥感团队呢建立了一套空天地一体的监测体系。那么包括草地定量遥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灾害的遥感评估，包括天空地一体的智慧监测，还有我们草畜平衡的监管啊，这个以智慧牧场技术的构建。那么从这个6个方面也细化了啊这个提出的科学的指标。那么通过这个指标的评估，我们可以啊这个一个是能够实时监测它的状况，同时呢还能够评估生态系统的质量啊以及后续利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也通过这些技术的这个挖掘以及创新，那么我们突破了遥感观测中云覆盖干扰以及数字缺失等关键难题啊，那么建立了高精度气云与时序数据重建的方法，实现了中国草地高时空分辨率、长时序遥感数据的稳定生产。那么基于这些技术和数据，那么我们对整个沙美工程区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模拟排查以及监测评估。那么结合地面遥感 GIS 等新地一体的监测手段，构建了以生态系统结构、质量、服务为核心的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框架啊。那么对我们各种参数也都做了一一的解析，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那么从空间上刚才讲了，那么我们森林和农田主要分布